反正家里和牢房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事实上，在徐杰看来，海主事闹出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呢，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了自己门生袁伟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儿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的还要和这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伟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44年告病回了家，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叫严诺，一个叫李春芳。严诺兄就不必说了，他于嘉靖44年入阁，只干了8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这位李春芳同志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在几百年后看来啊，作为嘉靖26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士珍，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啊，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呢，徐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呢，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嘉靖45年3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礼部尚书郭璞。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自打嘉靖20年，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儿。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的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威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直到嘉靖31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检官。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儿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他。自从嘉靖28年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1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的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不立太子也就罢了，
可让玉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就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

0: 可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誉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就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啊。那么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誉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面包呢会有的，烧饼呢会有的，皇位呢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啊，也还有我。
0: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誉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虚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誉王很感激高拱，关于这一点呢，严嵩清楚，虚阶也清楚，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那是三品官呐，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啊，嘿嘿，与你严嵩何干。等到嘉靖41年，严嵩退休了，虚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啊，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傻子也知道这都是虚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说句实诚话，这个虚阶对高拱啊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这个皇帝大人呢，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虚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现在虚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虚阶的意料，他非但不感激虚阶，还跟虚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呀，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这个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呢，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待在西院。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的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待在西院的值班房，且赖着不走。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儿待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儿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啊，那边要有人盯着。于是内阁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看见有人呐主动请缨。于是虚阶发话了，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呢不能去。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璞都是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啊您交给我们就是了。虚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啊，也有点阴阳怪气儿，所以20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府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所以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啊并非如此。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能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誉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啊，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誉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其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账，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啊，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有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有拉拢他，反而是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一迫在眉睫。更麻烦的是，徐首府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璞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和他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相连，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啊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呐、啊，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啊，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后，在京城混了半年，当他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天下之能事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啊，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逆，兴亡只在江陵。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在这个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相成，因为他出生在河南相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皮，因为他出生在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

如下：兴我王学者，不是虚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他是湖广江宁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呀，最优秀的内阁首辅。请注意啊，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嘉靖四年，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提督。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呢，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成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几天之前呢，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龟。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起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呢，这个乌龟可是个吉利的玩意儿啊，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借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此时的张白圭啊，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啊。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200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官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200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呀，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20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呢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7次举人都没有中。20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父亲实现不了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有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1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一晃张神童就5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呢，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所谓考试啊，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呢，张白圭12岁。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世敖。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政治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

0: 才12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0: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南风二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多云天气，东风二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因雾各站口关闭，滦南南分流天津方向车辆千曹高速曲港高速因雾关闭沿线站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

0: 这桃花源里。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日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香港特别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8角电厂开工。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16号晚，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号，四川茂县发生了山体滑坡，因为提前预警管控，转移了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日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热搜，人民锐评发文，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不能太没有边界感，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祝福。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16号20时至17号20时，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

近日，北京和力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智能创新中心、中汽制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共同签署了加快京津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合作协议。京津冀三地将围绕机制协同、联合印发、联合研发、诊断赋能等方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力打造区域产业协同数字化转型示范。河北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系统谋划创新举措，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1至8月份，河北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河北将在河北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17号的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将有零星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8号到19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另外，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2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6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19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的新闻。绿色恋场没有漫天烟尘，唯有清风拂面，鸡声清明，偶有水鸟掠过厂区水面。日前，中国石油开放日华北站活动在任丘举行，30余家媒体记者走进中国石油华北石化公司，实地探访装置车间，观摩智能生产，亲身感受老牌炼厂从传统重工生产向绿色低碳、智慧高效企业的蜕变。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线，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昆仑社区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主题，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党建引领、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空间。本次活动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服务群众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材新源小广场为宣传主阵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7日的党史事件。1935年9月17日，腊子口战役胜利，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通道，为红军进入陕甘地区创造关键条件。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调整战略部署，命令八路军各师分散展开，在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动游击战争的开展。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正确确定名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筹建工作基本就绪。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决定，新中国首次实施特赦，对改恶从善的战犯、反革命罪犯实行特赦，彰显宽大政策。1965年9月17日，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新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表彰42位为国家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物。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范继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在近些年的咨询工作当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厌学、辍学、双向情感障碍等症状，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是每位家长都要必须经历的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今天呢，我们专门跟大家聊一聊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话题。首先，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孤独、抑郁、情绪不稳定，经常跟父母产生冲突，甚至会出现一些反社会的行为。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而是确实遇到了成长中的困难，这属于心理健康的范畴。进入青春期，孩子们最爱做的好像就是要跟父母作对，似乎父母说的什么都不对，父母要他往东，他偏要往西，我们经常把这称为叛逆。其实青少年的叛逆是件好事情，青少年用叛逆这种形式去提醒家长，他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有主见、有想法、有话语权的独立的大人，并通过这种方式来与父母的力量抗衡。就像是一粒种子，一定要突破那层曾经保护它的土壤，才能长成它本来的样子。所以，能够叛逆的孩子才会长大。其次，青春期是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什么叫做自我同一性呢？简单的说，就是指个体尝试把与自己有关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己决定的协调一致的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是对我是谁、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以及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的主观感受和意识。如果孩子一直很顺从不反抗，那他们的未来往往缺乏主见，容易盲从，不喜欢改变，无法应对挑战，他们会回避变化和压力来获得安全感，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容易丧失信心和目标。第三，青春期的发展任务还有远远比文化课学习更重要的方面，除了上面两条之外，还有诸如重新认识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并欣赏和爱上它，学习如何与异性交往，学习必要的性知识等等。这些发展任务单独拿出任何一个来，都要比考试成绩对一个孩子未来的生活幸福指数的影响要大很多。但是这些发展任务的完成，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也是很容易受到挫败的。他们常常也会觉得自己无能，并容易被这些无能的情绪淹没。他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无法面对挫折，无法继续学业。所以父母们需要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着眼于他们的整体发展，而不是只盯着孩子的学习。青春期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分离个体化的过程，这是实现孩子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并达到自己意义上的真正独立的关键时期。心理健康的青少年，他们不愿意去认同父母来获得一个现成的，对于他们来讲是虚假的解决办法。他们要自己创造出真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自己的节奏获得自主性、自由和个人身份。所以他们可能变得不愿意跟父母交流，强烈反感传统的东西，这是青春期比较典型的表现，要及时调整与他们的相处方式。第一，安娜·弗洛伊德说，在孩子的青春期，我们要做个时进时退的父母。什么叫做时进时退呢？青少年需要自己的空间，他希望父母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去尊重他们，去信任他们。当孩子需要父母给予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出现在他们身边，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就是进。当他们想要自己去尝试着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给他们留出空间，允许他们去探索，并接纳他们在探索中所有的情绪，这就是退。只有得

0: 孩子们才能够分明，容易情绪激动。作为父母，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家庭环境，来使他们能够宣泄情绪。 无论是针对学校同学还是老师，当他们能够在家里很顺畅地表达出他们的矛盾、愤怒和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不成为了他最痛恨的事情。同时，只有关注和倾听孩子的情绪，我们才能够发现孩子周围真实的环境状况，比如他是不是学校霸凌事件的受害者等等。 有很多孩子因为不敢对父母讲他在学校受到的欺侮，而日积月累的恐惧让他无法再走进学校。第三，必要时寻求专业性的帮助，因为一方面如果父母没有修通自己青春期的问题，他们会非常担心、焦虑、害怕，无法容忍青少年的状态；另一方面，青少年不接受我们给他提供的解决办法。 因为青春期本质上是青少年要通过自己去真实的探索、体验来发现自我的一个阶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宽容的环境，容纳他们的行为，等待时间过去。这对于很多父母是比较困难的，在此期间，父母和孩子可能都需要得到专业人员的支持和帮助。第四，营造成熟的、和谐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会让孩子感觉这个世界是否是安全的、可以依赖的。父母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孩子和他人的关系，以及之后他的婚姻和家庭。同时，夫妻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家庭是否成熟，是否能够满足青少年的成长需求。接纳、包容和等待，因为不成熟是青春期固有的困难。 而这种不成熟是青春期情景中的一种珍贵的成分，是保有创新能力的保证。不成熟本质上是青少年健康的一种表现，父母和老师都不能够去强迫或者加速青少年的成熟过程。温尼科特说，父母一定要牢记，在青春期这几年的过程中，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变成一个成年人。 如果他们通过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获得成熟，他们便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成熟的成年人，因而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也使社会变得更加的成熟。一对健康的父母组成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健康的家庭养大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健康的人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社会。 如果有什么可以治疗青少年不成熟的良药，那就是等待时间过去。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祝福家长朋友们能够学会接纳并耐心的陪伴孩子，慢慢走过青春期。感谢聆听，再会。
1: 一滴水，只有 0.05克。 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 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曲，来自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周深的《忆欧春》。另外，木兰东哥推荐的是《冲动的惩罚》，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故乡的风》。好，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的参与。

0: 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刀郎的一首《冲动的惩罚》。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故乡的风》。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谢谢你》。好的，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故乡的风》。
1: 饭吃，所有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家中的那碗热汤，和始终为你点亮的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

0: 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后半时段啊，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突然的自我》，这首歌是80后爱上养歌为大家推荐的。还有老朋友叮当猫为大家推荐了一首《不想告诉你》。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欢迎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是阿虎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1: 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0: 稍后的一首歌曲是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的一首黄龄的歌曲《如故》。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歌《桑花》。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然后呢是公九热线，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这里
18: 市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8188 22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热线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供求热线，直播号码2218188已经全线为您开通。无论是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还是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个房子要卖。
0: 嗯，介绍一下。
1: 油田二院小区的，然后是64平的，4楼。
0: 嗯。
1: 就是好多年前的那种装修呗。
0: 好嘞，这个售价方
1: 卖了。
0: 嗯，售价方面说吗？
1: 30、31的都行。
0: 嗯，30万左右是吧？
1: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51-3377-631。
0: 嗯，好，再见。
1: 嗯，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油田二医院小区的楼房，是4楼，64平，售价30万元左右。电话是151-3377-6111，151-3377-6111。

结束人眼泪。一位朋友要出售油田二医院小区楼房64平四楼，售价30万左右。联系电话是151-3377-6111，151-3377-611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辆那个电磁轮，接送孩子的三封闭的电磁轮，是方向盘的，新装的60的五块电瓶，还有拆暖，这个有个8-9成新的，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13393275722。
0: 好，再见。
1: 多给我播送2遍啊。
0: 可以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方向盘式电动四轮车，8-9成新啊，新换的电瓶，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2: 只剩下落寞，我有什么错？短暂柔情似流星滑落。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今年50岁，是城西的，想求职，或者是建筑队，零工这一方面的，就是活都行，是活都行，那要求一个月呢5000-5500都行，不要工资的是最好，咱们干活没问题，那也身体没毛病，那都是电话是18833701767。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呢今年50岁，来自城西，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建筑工、零工都可以，要求工资呢是5000左右，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被打破。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一位朋友出售一辆全封闭方向盘式的电动四轮车，八九成新啊，新换了电瓶，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建筑工或者是零工的工作，要求工资5000左右不压工资的，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

0: 用过。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供求热线，我。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信息？
1: 出售什么那个拖拉机？
0: 啊，介绍一下。
1: 15码，两抽带头。
0: 嗯。15马力拖拉机对吧？
1: 对呀、啊，有那个粉碎机一台。
0: 带粉碎机是吗？
1: 嗯，还我说还有粉碎机。
0: 哦。
1: 一身的。
0: 嗯。
1: 养殖用的。
0: 您说啥？
1: 养殖用粉碎机。
0: 哦，养殖用的那种粉碎机是吧？
1: 对。
0: 哦，好嘞。
1: 叫哥哥面一个。
0: 嗯，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66-308-9195。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15马力的拖拉机一台，另外呢还有立式的粉碎机，养殖用的那种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66-3089-1995，166-3089-1995。

0: 酒啊。刚刚一位朋友出售一辆15马力的拖拉机，另外呢有一个养殖用的粉碎机，立式的要出售啊，电话是166-3089-1995 166-3089-1995。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全球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便宜，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位朋友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188。 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招送货司机一名，还是没有领相册，要求年龄50岁以内，月工资5000至7000元，联系电话13809。这个地址再说一下。门窗博览城。好嘞，再见。好，再见。
1: 这位朋友是来自门窗博览城招聘送货司机，开寺米二车，年龄要求50岁以内，工资5到7000，电话是13830529239，13830529239。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龚先生吗？
1: 啊，是的，你有什么信息啊？
2: 我求购一台水电钻。
1: 水电钻是吗？
2: 对。
1: 嗯，好嘞。
2: 打穿越的最好。
1: 什么？您说？能打穿越的最好。打穿越的是吗？对，水钻钻，都是表型的水钻钻。嗯，好嘞。砖卡的那打穿越钻卡的那个最好。嗯，好嘞。电话是182328737573。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2: 麻烦多重复两遍啊。
1: 嗯，可以的，再见。
3: 好嘞，谢谢啊。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台水电钻，这个电话是18232873573，18232873573。相逢半世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时光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嗯，
1: 请讲。
4: 我这有台粉碎机。嗯，型号是500的。
3: 做到的，
4: 粉丝料用的。另外，我这有2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8成新。
3: 好的，您的电话。
4: 低价出售。另外，我再求购点旧菜缸，要那橙色号的了，不要装锈的。我的电话是1733404086。您求购什么？再说一下。什么东西？您刚才说求购什么？
3: 修购点旧彩钢，旧的彩钢是吗？对，要橙色号的，不要装修的。哦，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哦，再见。嗯，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型号500多刀粉色料用的粉碎机，还有油缸和油箱要出售啊，低价出售。另外呢，想要求购这个旧的彩钢，要求不生锈、成色好一些的。
4: 电话是173-1374-0826，173-1374-0826。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想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带棚的。
0: 嗯，好嘞。
1: 然后，99新吧。
0: 嗯，
1: 品牌最好是好一点的。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87-3070-7103。
0: 哎，好，再见。
1: 嗯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99成新的带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7-3070-7103，187-3070-7103。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是节目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1: 想他盼着他回家。
0: 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万达招聘夜班保安一名，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8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万达，要招聘夜班保安，年龄20到55岁，月薪28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一位朋友呢是要求购一台水电钻，电话是18232873573，18232873573。出售型号500多刀粉塑料用的粉碎机，另外呢还有2个油缸和1个油箱要出售。另外求购旧的彩钢，要求成色好不生锈的，电话是173-3174-0826，173-3174-0826。求购一辆带棚的电动三轮车，要求99成新，电话是18730707103，18730707103。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3: 招那个热水器前段炉的安装师傅。
0: 嗯，
3: 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啊，提成。
0: 嗯，
3: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呢是没有底薪啊，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万达招聘夜班保安，年龄20到55岁，月薪28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工资没有底薪，是这个提成，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喂，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0: 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
1: 嗯，
0: 我这是食堂，招打杂女工15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呢手头利落的，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8天。我的电话是151630340。
1: 嗯，工资待遇还有个地点再说一下。
0: 那个打电话咨询一下就行。
1: 嗯，这个要说一下这个朋友。
0: 永丰路这边。
1: 工资待遇是3000多。3000以上是吧？对，好嘞，再见。哎，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永丰路附近的食堂，招聘打杂女工包吃住，月薪3000元以上，电话是151-0073-8554，151-0073-8554。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庆丰酒店。
0: 嗯。
1: 招墨水工2名，工资每月3000吧，不加工资。
0: 嗯。
1: 包吃住，年龄55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的。
1: 吃苦耐劳，有3天公休。
0: 嗯。
1: 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工资是3800元，包吃住，3天的公休，年龄要求55岁左右，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城西的，50岁，求职。
0: 嗯。
1: 改分包，零工，都行，都是什么活也行呗，那差不多的行，咱也不怕卖力气。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都是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来自城西，今年50岁，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建筑工人或者是零工啊，其他工作也可以，要求工资5000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永丰路附近食堂招聘打杂女工包吃住，月薪3000元以上，电话是151-0073-8554，151-0073-8554。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月薪3800元，年龄50岁，55岁左右，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城西的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建筑工人、零工或者是其他工作也可以，要求工资5000元以上，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嗯，查一下那个万达那个招保安的那个电话。
0: 嗯，好嘞，您稍等啊。138138，
1: 念慢点啊。
0: 好的，3270。
1: 3270。嗯。
0: 9191。
1: 嗯，9191，我念一遍啊。
0: 嗯。
1: 138-3270-9191，对吗？
0: 是的，没错。
1: 嗯，行，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0: 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218-188。

好，听众朋友，供求热线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欢迎您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节目。那如果白天没有时间听广播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APP， 找到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也要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稍后呢，依然欢迎大家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去年的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

0: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村民们了解国家安全观、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1: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通过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
0: 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
2: 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此次党建建立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
0: 演换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护村有责的担当，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 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地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
3: 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以平安为目标，是我们林家庄村深耕村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9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 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红色观影、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全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
0: 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4: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时、屈宏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 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事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 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他创设心情情语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备教案，更备孩子。他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

0: 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时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她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她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嘉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
1: 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似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爱心浇灌，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
2: 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预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
3: 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共同搭建家园协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4: 教师宋秋燕，
3: 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
0: 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

0: 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8: 一定要分，
7: 都说了我不分嘛，
8: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8: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0: 啊。
8: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7: 呀，这么严重啊？
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9: 哎，这就对了。
8: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怎么还要分呢？
8: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1: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6: 对呀，今天啊。

0: 文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的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

0: 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2: 上回书说到，刘邦打跑了淫贼花蝴蝶，救下美女曹玉莲。一看曹玉莲昏迷不醒，不敢往家里带，把他扛到师傅周烈家。周烈这个人侠肝义胆，救醒了玉莲，可是大家都犯愁了，把玉莲往哪儿送啊？送回家去，孤身女子不安全，花蝴蝶垫上了一定去骚扰，怎么办好呢？这时周勃对刘邦说，三哥，今晚上你救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这姑娘衣衫不整，被你光着膀子扛到我们家，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她也不好嫁，你也不好娶呀。要我看，让我爹当月下老，找你父亲提亲，你们两个结为夫妻，这才叫两全其美。怎么样？这个刘邦脸腾就红了，说心里话，他认识曹玉莲，姑娘长得貌美，为人又好，也很喜欢，但是这门亲事不能成。哎，我父亲不能同意。周勃问，为什么呢？白捡个媳妇儿又不用花钱，怎么能不乐意呢？刘邦说，行了行了，你别乱点鸳鸯谱了。我父亲怎么能同意呢？村子里头流言蜚语厉害呀。啊，我明白了，说这个女的是白虎星一转方人，正是人言可畏呀。也不知道哪朝哪代传下来这么个说法，这白虎星谁撞上谁倒霉，谁娶进家门就方死一家。简直是丧门星。这件事儿，甭说我爹爹不能答应，无论哪家乡亲眼下听说曹玉莲三个字，恐怕都会谈之变色，威之如虎啊。是啊，这曹玉莲他爹刚刚故去，他未婚夫又掉河淹死了，这是守望门寡的女人，谁家不害怕呀？现在啊，曹玉莲走在街上，人人都躲着她，生怕沾了晦气。老英雄周烈说，什么白虎星，这是胡说八道，凭空无人清白。应把一盆子脏水泼在姑娘身上，把一个弱女子逼上绝路，哼，真缺德。刘季说，是啊， 曹家的事情非

0: 当奇怪。八月节这姑娘要成亲，她未婚夫八月初二竟意外身亡。接着谣言四起，你说死人与姑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想帮助她给条生路，得找着造谣生事之人，把泼脏水的人抓住，还曹玉莲一个清白，他才有活路。周伯说，三哥，常言说得好，能堵住驴嘴，堵不住人嘴，堵不住人嘴，又能如何还他一个清白呢？周烈听了刘邦的话，当时打个愣神，觉得他语出惊人。仙徒啊，听你方才的意思，好像有办法了。
1: 嗯，
0: 师父，造谣这些人，所以把曹姑娘说成白虎星转世投胎，那是因为他家连续死了两个人，在他定亲之前等待过门这段日子，先是死了老爹，接着又死了未婚夫。前些日子我从曹家洼路过，我在村头还见乡亲们议论，说曹老爹身患重病，卧床多年，曹姑娘四处求医，百般医治，床前床后殷勤照料，还曾到天官庙里烧香许愿，求神灵保佑。邻居们都夸她是孝顺女子，怎奈老人得的是不治之症，最后还是撒手西去。你说有病死了，跟小姑娘有什么关系呢？说她方死的有失公道。周伯说，岂止有失公道啊，而是大大的不公。对，刘邦接着说，再说他那没过门的夫婿，镇上那位曾家公子，他叫曾修文。根据乡亲们传言，这个曾修文乃是八月初二那天晚上不知在哪里喝得酩酊大醉，返家途中在镇子南边的青龙桥上失足落水而亡，连个尸首也没找到。也不知道你们留心没有，其中有个大大谜团。
1: 嗯，
0: 什么谜团呢？这一代人谁都知道，那家曾公子是个读书人，极为本分，没有一点恶习，平时是滴酒不沾，从不结交什么狐朋狗友，怎么能在夜间出外饮酒，而且喝得大醉落水而死？谁看见了？掉在哪儿了？是失足落水还是他杀呢？是啊，师父周烈一拍案子，嗯，这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此看来，十有八九是曾公子被人引诱，钻进了一个圈套，被人用酒灌醉，才酿成这样的一幕惨剧。周伯点点头，不错不错，一定这样。刘季说，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与人远日无仇近日无恨，是什么人偏偏在他定下亲事准备迎娶新娘的这个日子里设下圈套？目的何在呢？周伯说，我明白了，一定是有不法之徒早就看中了玉莲，眼看名花有主，贼心不死，故而设下圈套，将曾家公子置于死地，毁掉这种亲事，把玉莲再夺过来。周烈点点头，好啊，你这小子也学会动脑筋了。嗯，这点小事我都看不明白，将来如何领兵打仗？爹爹，就连那作案之人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刘邦连连摆手止住他，我

也知道你说的是谁，不过人命关天，没有铁证不能下结论。为今之计，必须首先弄清八月初二那天晚上曾家公子在和什么人在哪饮酒，在场共有几个人，何人做东，哪个主使，弄清了

0: 徒弟啊，明天赵家庄赵老夫子乔迁之喜，早晨过后我们父子两个过去祝贺。既然事发现场在镇子南边的青龙桥，那么曾公子喝酒的地方必须就在泗水河的南岸，就在我们周田村方圆十里的这些村庄之内。你呀，先去悄悄打听打听，只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了，才能做下一步打算。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商量的只能限于你们两个人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露出半点风声，以防打草惊蛇，贼人再做手脚，惹出许多意外麻烦。最怕对方反咬一口，不但帮不上玉莲姑娘，只恐连我们也要搭进去。刘邦说，师父放心，我一定小心行事。还有这个玉莲家里也没什么人了，让他孤身一人回到曹家洼也不安全，就让暂住在我这儿，同样不要对外声张，免得节外生枝。就这时外边金鸡报晓，天光已亮。周烈说，再过会儿练武的孩子们都要来了，你们俩去眯一会儿，不要耽误今天办的大事。长话短说，早饭后十多个少年练了一个时辰的功夫，大家将要分手的时候，大愣子突然一把拉住刘邦，把他拉到麦场边的一棵树下，坐在草地上。
1: 三哥，昨晚你一夜没回家，哎，跑哪玩去了？
0: 刘邦吃了一惊，忙说，哎，愣子兄弟，你怎么知道我一夜未归呀？
1: 嘿嘿，今天天刚放亮，我正要离开家，就看见你爹爹刘老伯父满头大汗来到我家，打听你的消息。他说了，已经到我堂兄冠英家里打听过了。我堂兄也是一夜未归，不过他的事儿我知道，他喝多了在狗肉铺子里睡觉呢。可你呢？你上哪儿去了啊？你爹都快要急死了，他怕你学坏了染上一身坏毛病，特别嘱咐我叫你回去给他说个明白。看你双眼睛都熬红了，你不但一夜未归还一夜未睡。三哥，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别拉下我呀。刘邦笑了笑说，哎呀，哪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不就是喝点酒吗？
2: 嗯，你骗人。哼，就你那酒量谁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你喝了有半斤了，还能喝下去啊？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0: 刘邦为难了，因为昨天晚上师父再三嘱咐不要把事情扩大了，他不敢说呀。哎呀，真的还是喝酒，我怎么会骗你呢？
2: 你不说是不是
0: 不够哥们儿？不说呀，我可要喊了。
2: 哎，你喊什么？
0: 我就说你一夜未归喝花酒嫖女人去喽。
2: 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0: 说着拍拍屁股站起来，
2: 两手圈成喇叭模样。
1: 你快坐下坐下，可把刘邦吓坏了。我的愣头青，你可真愣啊。坐下坐下，
0: 我说实话还不行吗？不过我可告诉你，咱师父千嘱咐万叮咛，这件事情可不能再跟别人说呀。
1: 三哥放心，离开这场子我什么都不说。
0: 好。刘邦叹了口气，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0: 如何路过曹家洼树林边，如何打跑了淫贼，救了姑娘，将姑娘背到师父家，三人怎么商量的，今天给予要做什么，想要调查曾公子在哪喝的酒，在哪个地方十足落水，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站起来拍了拍大愣子肩膀，好兄弟，你可记住了啊，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说出去，我走了。
1: 嘿嘿嘿，别走别忙，我有话说。
0: 大愣子笑了，三哥，如果你就为这个，你就更不要着急走喽。
1: 哎呀，你不着急我着急，师傅还等着消息呢。
0: 三哥，刚才你说的出事是八月初二那天晚上是吗？
1: 啊，等等，我算算。
0: 大愣子掰着手指算起来，一边自言自语的嘟囔，上个月28我表姐回门，我替我爹去喝喜酒，隔了三天怪祖父60大寿，我爹说弟弟活太忙，抽不开身，又让我陪我娘去了一趟，29、30、初一，
1: 哎呀，哈哈，那天正是八月初二啊。
0: 刘邦一听他话里有话，赶紧说，兄弟啊，你嘟囔什么呢，又是表姐回门，又是你外祖父做寿，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三哥，
0: 我是想告诉你，八月初二那天夜里，我亲眼看见那个曾修文曾公子了。
1: 啊，真的？
0: 刘邦又惊又喜，差点蹦起来啊。那天夜里你看到曾公子了？
1: 是啊，不但看见，我还跟他说话了呢。
0: 你跟他说什么了？哎呀，太好了，你们都讲些什么，快告诉我。
1: 你别急呀，一着急我就忘了。他是这样，
0: 三哥，我外婆家就是我姥姥家，就住在南边的柳河坡村西头河边第一家，就是我外祖父60大寿。
1: 哎呦，可把老头高兴坏了，那份热闹就甭提了，中午喝的祝寿酒，老人家还不让我们走，说是一年当中难得几个闺女啊聚在一起，外孙子济济一堂，非要大家住上一夜不可。那天晚上还特请了一班外地唱曲的来助兴，坐在当院里吹吹打打，又弹又唱，滴滴答答，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小老表坐不住啊，就跑到外边啊捉迷藏玩来了。你知道我藏哪儿了？哎呀，你爱藏哪儿藏哪儿，你能不能别绕这么大圈？你到底看见曾公子了吗？
0: 哎呀，怎么没看着啊？听我说呀，外婆家后院外边不是紧靠着泗水河吗？河边有一棵2丈多高的大秋子树，嘿，我蹭蹭蹭就爬到树杈上藏起来了。哪知道我刚喘口气儿，定定神，居高临下，就见河边走过来一个人，顺着小路摇摇晃晃向北走，看样子不是有病，就是喝多了，有好几回差点摔倒。你说他要摔倒一咕噜到河里，不就淹死了吗？哎呦喂，可把我吓坏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顾不得玩什么捉迷藏了，手溜的一下子跳到地上，伸手拦住。我仔细看呢，嘿，认识，是镇上的曾家公子。他一身酒气，我正想问话，哪知那个姓曾的先开口了：“
1: 你两个为何拦住我的去路？”
0: 什么？俺两个？我回头看看，没别人呢，怎么出来两个呢？
1: 哦，忽然明白了，但凡喝醉酒的人看什么都是双的，都是重影，便笑着笑说，
2: 曾大哥，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
0: 曾公子站稳脚步，又盯着我看了看，才抱歉地笑了笑说，
1: 啊，
0: 我认出来了，这不是西庄的大阿愣子兄弟吗？
1: 是我呀，你看你醉成什么样了？
0: 什么话呀？我哪醉了？喝醉了还能认出你来？小兄弟，你说说，这知心朋友为我帮忙，请我饮酒，这酒该不该喝呀？
3: 刘邦听到这儿着急了，那你应该问问呢，他这个知心朋友又是何人，给他帮的什么忙，是在哪喝的酒？
0: 哎呀，我怎么没问呢？可是还没等他回答呢，他脖子一伸往外倒酒了。
3: 哎呦我的娘哎，呛得俺喘不过气儿来，还弄脏我了。我转身下河坡到河里洗洗脸擦擦衣服，等我再上岸就看他摇摇晃晃走了。我急忙追上河坡，边追边喊，曾大哥千万小心点儿，别掉河里啊。
0: 正喊着，不提防身后又赶来一人，砰一把抓住俺衣领子，凶巴巴说，小毛孩给我滚开。老天爷爷，这什么话呀？嘿，这不是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
3: 刘邦听到这忙问，什么？曾公子身后还有一个人，你可看清那个人的长相。
0: 哎呀，哪顾得上啊，我正想和他理论理论，一群小老表寻过来，嘻嘻哈哈死拉硬拽把我拖走了。不过恍恍惚惚的，我见那个人呐，个儿又矮又壮，哎，走路像个鸭子，是外八字脚，摇摇摆摆的，说话也是个公鸭嗓儿。可惜呀，他戴个烂草帽，盖住半拉脸，没有看清长相。你说这人怪不怪？月亮地儿里走路，戴个草帽干什么呢？还怕月亮把他晒黑了吗？接下来
3: 我就进村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0: 说来说去，看，都怪我这乌鸦嘴喊那一句，谁知道曾公子真就掉河淹死了。
3: 你做的没错，怎么能怪你这句话呢？要这么说，曾公子喝酒的地方应该就在河坡的南岸。
0: 对呀，不是陈家洼就是徐家湾。
3: 哦，刘邦闻听心中暗喜，看来这个案子好查了。
4: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5: 公益广告时间。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么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下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温度呢20度至31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明天呢9月18号依旧是多云，19度至30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六9月19号呢多云，温度21度至30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日呢9月20号依旧是多云。

的天气，温度21度至32度，伴有东北风2级。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那么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因交通管制，东吕高速广宗至南河站管控大件的运输车辆上道。那么沧州辖区呢，因施工黄石高速沧州开发区至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那么黄华港站呢，建端的管控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口关闭，乐亭东乐亭南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呢，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呢，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稻 1200万吨， 进度呢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国家统计局16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今年1至8月份，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同比增长 1.5%。 经过4年的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 香港特区政府16日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6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呢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16日，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6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

16日晚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的首轮小组赛中呢，中国队以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那么从今天起呢，可以开始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重庆方面，学生资助一件事平台在南岸、巴南、长寿、合川、垫江、城口等7个区县呢试点来上线，学生及其家长可以通过手机登录愉快办 APP 在线办理。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16日的20时至17日的20时，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为保障国庆假期呢，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通行的安全，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10月1日零时至2026年10月7日的24时呢，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品运输车辆的限行措施。9月16日呢，在2026中国冰淇淋产业博览会上，雪糕品牌钟薛高复出，那么这呢也是该品牌资产易主后的首次亮相。钟薛高方面呢，在展会上面介绍到，此次回归的首批3款产品预计于今年的第4季度上市，建议呢零售价格为每支6.9元和7.9元，那么相较于此前13元至16元的价格接近减半。据介绍呢，首批的产品仍然是将延续经典的瓦片造型，配方配料也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么现阶段呢将采取委托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金价、银价和油价的情况。据当地时间的9月16日收盘呢，伦敦金的现货价格跌0.69%，报每盎司4263.53美元。那么黄金期货价格呢，跌0.7%，报每盎司4302.5美元。伦敦银的现货价格呢，跌1.09%，报每盎司62.965美元。白银期货价格跌0.68%，报每盎司63.42美元。截至到北京时间的9月17日的早上8:20，伦敦金的现价格呢，日内上涨0.55%，报每盎司4285.81美元。伦敦银的现货价格日内上涨0.67%，报每盎司63.387美元。据新华社报道呢，国际的油价16日显著的下跌。截至到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那么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数据显示，截至到北京时间的9月17日早上8:20，ICE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日呢下跌0.68%，报每桶105.11美元。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内的天气情况。在17日的下午到18日呢，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么在19日到20日，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平安问题。在2026年的8月10号呢，沪昆高速江西上饶路段，徐某驾驶小轿车在第一车道内行驶，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变道的时机之后呢，忽然的减速并向右变道，在险些与第三车道的货车发生碰撞的情况下，还继续的向右强行变道，最终呢与第四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两车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那么交警呢，调查认定徐某违法变道导致的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在这里呢，交警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我们平时呢在驾车上高速行驶，应该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了解呢我们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等的关键节点位置。上路后呢，也要一直啊集中注意力，那么留意呢导航的提示和道路的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时，至少要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并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那么之后呢，不论是因任何的原因啊，如果错过了路口，或者是呢进入了路口的实线区，都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呢不能出现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违法行为。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据乘联会数据显示呢，八月的 SUV 车型卖了86.5万辆，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卖出了646.8万辆，比轿车多出了180万辆，依旧是最受广大国内消费者喜欢的车型。

那么今天呢，在亮车吧，咱们就来一起盘一盘销量表现不俗的车型，从普通人最亲民的价位段10万以内，包括呢10至15万区间最受欢迎的热销 SUV 来出发。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万以内的入门纯电的降维打击车型。首先第一辆领跑 A10。领跑 A10 呢，以30652辆蝉联八月 SUV 全品类的销冠，也是呢榜单唯一一月破销30000的车型。那么6.58万元的定价呢，把高阶智驾和3C 快充塞进了入门市场。它上市呢仅135天，交付就破了10万辆，用激光雷达加上快充加大空间的组合，第一次呢让6至8万级的消费者朋友们买到了不妥协的纯电代步车。过去这个价位呢，其实呢是很少有能进前10的产品，本质呢是车型本身不行，而非是这个消费力不足。那么如今领跑呢，把分散的刚需集中到了一台车上面，即使呢环比是有所回落的，那么它在低端的纯电市场仍具有是很大的统治力，堪称呢是把10万级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个人。第二辆比亚迪元 UP， 那么元 UP 呢八月的售出是22958辆，稳居是小型纯电 SUV 的第二。7.48万元起售呢，依托是比亚迪庞大的渠道与三电体系，它精准的呢吃下城市通勤的代步刚需。车身是非常小巧灵活的，安全配置也很到位，那么下沉市场呢铺货充足，成为许多的家庭第一台新能源小车。相比领跑 A10 的科技猛攻，元 UP 走的是稳妥的路线，没有激进的噱头，缺靠品牌的信任度与渠道厚度的长期走量。那么本月的热销呢虽然是略有回调的，但是作为入门赛道的压舱石，它证明了代步纯电的生命力远比想象中更加的坚韧。

0: 第三辆长安起源 Q05。 全新的长安起源 Q05 呢，八月是卖出了17349辆，连续三月稳居榜单的第五名。这款呢，去年11月上市的 SUV 起售价仅仅7.99万元，却率先呢在10万级 SUV 里装上了激光雷达，配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包括呢天玑 P1 Ultra 座舱芯片与15.6英寸的 2.5K 大屏。那么506公里呢，续航版本30%至80%的充电仅需要15分钟。包括呢它还具有的 SPA 舒享座椅、副驾腿托，包括2735毫米的轴距，把它包装成满配科技潮品。那么在10万内的这个最务实的基盘里面， Q05 用智能平权撕开了合资燃油最后的防线，是长安起源冲量的最强引擎。
1: Oh boy.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到10至15万区间的车辆。那么第一辆呢，广汽丰田博智 3X。博智 3X 呢，八月的零售是9216辆。作为广汽丰田的纯电主力，它用时仅14个月，销量突破了10万台，创下了合资新能源的最快。

爱记录。那么2026款呢，在5月8日上市，限时权益价格 9.48 万元起。6月呢，又推出了一款骑士版，售价是 14.98 万元。与常规的激光雷达版呢，价格是一致的。那么这两个版本一次性集齐了何塞激光雷达，包括呢端到端的辅助驾驶、高通8155芯片与科大讯飞大模型四大头部科技。可以说呢，它是非常的能打，也够实用。更狠的呢，是厂家三担责：政策、自然、赔新车。那么泊车事故呢，厂家是包揽的，他用大厂的品质加高阶智能来证明合资不是不能打，只是过去不愿意认真。那么如今呢，油车置换用户也终于能一步到位的来换新。

下面一辆全新的深蓝 S05， 全新深蓝 S05 呢，于8月6日刚上市，当月即交出了9246辆的成绩，限时优惠价格11.59万元起，高配呢却搭载了激光雷达加26颗传感器，加上一段式端到端的算法，把城区与高速领航辅助从20万级直接拉到了15万以内。2880毫米的轴距，后驱布局3C 超充15分钟补能，以及呢纯电620公里，包括呢520公里与增程215公里的双动力，精准的命中年轻家庭花小钱办大事的诉求。包括呢，它是深蓝技术降维的标杆之作。当同级呢还在给 L2 基础辅助时， S05 已经把高端专属下放成标配，智驾评权呢是名副其实。

那么第三辆比亚迪宋 Ultra， 那么这辆呢是八月售出了15903辆，连续两个月是跻身进了前十，12.99至17.99万的定价，横跨10至15万与15至20万两个的价格段，总的来说呢，称得上是15万级最好卖的 SUV。包括呢其提供 DMI 插混与纯电双版本，其中呢纯电版是8213辆，插混版7690辆，纯电反而是卖的更多一些。那么侧面呢也是印证了如今消费者的认知和需求都在做变化，而且呢比亚迪还有闪充技术作为支撑，真是谁用谁说香。作为比亚迪面向主流家庭的新序列呢，宋 Ultra 空间、能耗、配置均衡，包括呢都是无明显的短板，那么长期是稳定的走量。它呢不像是领跑 A10 那样的炸裂，却以无明显短板的家用哲学，牢牢地吃住了最庞大的中间消费群体。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型其实都算是朋友们比较熟悉的面孔了，他们的热销呢也都是持续的，不是说靠刚上市冲一波销量就销声匿迹了，产品的品质和质量都是得到了一定的市场验证。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喜欢这类15万内稳定又靠谱的热销车辆，冲这几款准没错。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油都有一种迷之的自信，觉得呢，我这车开了5年，刹车油一次也没有换，不也照样刹得住吗？其实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毕竟呢，平时上下班红灯一踩就停，地库呢下坡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刹车油这个东西啊，可能呢就是 4S 店为了挣钱才让你换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直不换

首先给大家上一个结论，那么呢，其实呢，就是会增加刹车失灵的风险。刹车油呢，如果长期不换的话，会不断的吸收水分，导致沸点下降。平时开车呢，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呢，遇到了长下坡、连续急刹时，刹车油可能高温产生气泡，让刹车踏板变软，行程变长，严重时呢，制动力会明显的下降。那么时间久了，还会腐蚀总泵、分泵、ABS 泵和管路。

我们先来说一说刹车油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很多新手朋友以为呢，踩刹车以后是刹车踏板直接连着车轮，其实并不是的。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呢，需要是通过刹车油把压力传到四个车轮的刹车卡钳，再推动刹车片加紧刹车盘。那么也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你是老板，刹车油呢就是传话员，刹车卡钳是干活的员工，你喊一句停车，刹车油负责马上把命令送过去。所以呢，刹车油看起来就是一壶液体，实际上呢干的全是生命热线的活。这条线呢要是关键时候掉链子，那么后果可不是迟到五分钟那么简单。为什么刹车油越用会越危险呢？其实呢，因为刹车油呀，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毛病，就是它会吸水。你可以呢，把它想象成是一包开封后的薯片，刚打开的时候嘎嘣脆，对吧？那么放久以后，即使袋子口是扎起来的，它还是会慢慢的受潮。那么刹车油也是一样的。虽然制动系统看起来是挺密封的，但并不是完全的真空，时间久了，空气里的水分还是会一点一点的进入刹车油，于是呢，问题就来了，刹车油最怕的就是水。

新鲜刹车油的耐高温的能力是很强的，比如呢常见的 DOT4 的刹车油，新的时候呢沸点能达到200多度，可一旦呢里面的水分越来越多，沸点就会往下降。那么这呢就像是一个原本脾气特别好，那么别人呢说两句他都不生气，后来压力越来越大，房贷车贷那么催火一起上了。可能呢以前说100句话才发火，现在10句话就炸了，所以刹车油也是同样的道理，水分越多那么越容易沸腾。如果是在普通市区内开车可能没事儿，可是呢如果遇到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那么高速急刹包括呢满载山路频繁的制动，刹车系统温度是很容易升上去的，这个时候老化的刹车油可能就扛不住了。

那么如果呢刹车油一旦沸腾，真正危险的就来了，会产生气泡。而液体和气体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别，液体基本是压不动，那么气体很容易压缩。正常情况下呢，你踩多大的力，压力就能比较直接的传给刹车卡钳。可一旦呢管路里面有气泡，你这一脚踩下去，一部分的力量先拿去压气泡了，于是你就会感觉到刹车踏板突然变软，要踩得比平时更深一些，那么甚至呢有一种踩棉花的感觉，专业上这叫气阻。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本来呢你推的是一根铁棍，现在铁棍中间突然加了一块海绵，你这边使劲的推

推，那么海绵先瘪了，另外一头收到的力自然就少了。严重的时候呢，制动力会明显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不换刹车油，确实有可能增加制动失效的风险。

那么讲到这儿呢，应该有一句话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我车都开了8年了，刹车油从来没有换过啊，一样是好好的。这当然也可能是真的，但问题是一直没出事儿和没有风险是两回事儿。就像呢，有人天天熬夜到凌晨2点，连续熬了几年，也没有住院，也没有生病，那你能不能因此得出熬夜对身体没有影响呢？显然是不能的。刹车油也是一样的，如果呢你平时城市低速，开车比较佛系啊，很少的跑山路，很少的连续刹车，老化刹车油呢可能一直没机会暴露问题。可是一旦遇到几十公里的长下坡，或者是高速连续的紧急制动，温度一上去，差距可能就出来了。所以呢，刹车系统这个东西呢，不能是靠我以前都没事儿来判断它的安全，因为呢，有些风险一辈子不出现，当然是最好的，可是一旦出现一次，就够你后悔很久的。Come on。那么包括呢，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腐蚀。刹车油吸进去的水分会慢慢的腐蚀制动系统里面的金属零件，比如呢，制动总泵、分泵、卡钳活塞、制动管路、 ABS 液压单元，这些东西平时是藏得很深的，你根本看不到，可真坏了的话，维修费可一点都不给你客气。换一次刹车油呢，可能是几百块钱，换个 ABS 泵可能是几千块钱。

包括呢，如果刹车油长期的老化，里面的水分杂质当然也会越来越多，还可能呢导致卡钳活塞腐蚀，那么动作是不顺畅的，有时候呢踩完刹车以后，刹车片不能完全的回位，于是车轮一直轻微夹着刹车盘，这叫拖刹。你可能发现呢，车开起来好像没有以前轻快了，那么油耗增加了，某个轮毂特别的烫，严重时甚至能闻到焦糊的味道。也就是说呢，长期不换刹车油影响的并不只是某一次刹车，它呢是在慢慢的影响整个制动系统。

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多久换一次比较合适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用车来说，可以先记住这个参考的常用，那么2年呢，或者是40,000公里左右以先到为准。比如吧，2年只跑了10,000公里，也不能只看里程；1年多跑了40,000公里，也不能只看时间。不过呢，不同车型要求是并不完全一样的，有的厂家呢是每2年，有的是首次3年，还有些车型呢更强调是定期的检测。所以最靠谱的顺序就是先看车辆说明书，再结合实际来检测。

所以呢，一直不换刹车油到底会不会导致刹车失灵呢？答案是长期不换会明显增加这种的风险。它最麻烦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让你每天都觉得刹车不好用，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它平时表现得特别的正常，真正到了长下坡、高温连续制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老化刹车油的问题才可能突然的暴露出来。那么这呢，也就像是消防栓，平时你看不出它有没有问题，对吧？可真着火那天呢，拧开没水就完了。所以对于大多数的家用车呢，参考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同时呢，每年可以检查一下刹车油的状态，包括含水量达到或者是超过3%，就别再拖了。在汽车保养里呢，有些钱花了是为了车开得更舒服，而有些钱花了呢，是为了关键时候能够平安地停下来。刹车油显然属于是后者。

每天下午2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汽车使用知识，也包括一些新车的选购推荐，欢迎您届时收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祝大家出行平安，每天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当然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您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是双泰村，完事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9317。八八六零。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呢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
1: 你好。徒手医疗点膜，九九险，可以手机远程通信有定位，跑了600多公里，为了2900，新的是3600的。
0: 2900元售卖是吗？
1: 对。九九险。
0: 啊，多诚心。
1: 九九险。
0: 九九心是吗？
1: 对。手机远程控制，还有定位。电话是131171-3611。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电摩，跑了600多公里，大概呢是99新的啊，售价呢是2900元。具体的信息呢，也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131-1171-3611，131-1171-3611。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招一名男装卸工，地址是西化批发菜市场。月工资是6500，早晨管饭，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至中午12点。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1。
0: 嗯，在西环批发菜市场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每月薪资是6500元，包早饭。
1: 对，包早饭。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一名男装卸工，薪资呢每月是6500元包早饭，工作时间是在每天的凌晨1点钟至中午12点钟，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有个小麦播种机是弄哈哈牌的，价格免疫，两碗还有一个玉米剥皮机，也是价格免疫吧。我的电话是151-3277-3571。
0: 嗯，好的，您要出售一辆小麦播种机和一台玉米剥皮机是吗？
1: 剥皮机。
0: 嗯，好的，大概都是几成新呢？
1: 那个玉米剥皮机是新的，都剥了二亩地的房子。那个小麦播种机八成新。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51-3277-3571，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台小麦播种机，是用农哈哈牌的，另外呢还有一台玉米剥皮机。那么具体的价格呢和成色可以电话联系一下他，151-3277-3571，151-3277-3571。

0: 就像你。
1: 勾起热线节目呢，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招装卸工人。北环干活。工资3000的提前，最好是干过装卸工的。

0: 开叉车的这个哥，工资日结，电话是13727-0982，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啊，再见。
2: 长眠伴着繁星。
1: 北环附近呢，招聘装卸工人，每月的薪资在3000至7000元，工资日结。那么呢，会开叉车的朋友优先。电话13722770982，13722770982。

之间流。出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一辆电摩，跑了600多公里，那么呢，大概是99成新啊，售价2900元。电话13111713611，13111713611。

0: 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薪资每月是6500元，每天包早饭。那么工作时间呢，在凌晨的1点钟至中午的12点。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喂，你好。
1: 我发布两条信息。
0: 嗯，
1: 出售国际成品报批方，确认86.1平，还有它34寸的平板电视机。另外，你给我查一下，刚才那个跑2000多公里山庄131的卖车的那个电话。
0: 嗯，131，这是出售电摩的电话是吗？
1: 对。
0: 嗯，您记录一下131-1171。
1: 1171。
0: 嗯，3611。
1: 3611。他是卖什么的？
0: 他是出售电摩，跑了600多公里，售价2900元，99成新。
1: 电摩啊？
0: 对。
1: 哦，行，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售一台农哈哈牌的小麦播种机，另外呢还有一台玉米剥皮机，价格面议，电话151-3277-3571，151-3277-3571。北环附近招聘装卸工人，每月的薪资呢在3000-7000元，日结。要求呢会开叉车的朋友优先，电话137-2277-0982，137-2277-0982。

0: 生中。
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

0: 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金开道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学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有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的需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却是出自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他跟我说我媳妇找小卖了，是龙新幺六五九正新售价面议，我电话13091159958。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出售一辆龙新125摩托车，大概呢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始终。
1: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薪资每月6500元，包每天的早饭。那么工作时间呢，在凌晨的1点钟至中午的12点钟。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
1: 出售一辆电摩，行驶了600多公里，售价呢是2900元，99诚心。电话131-1171-3611，131-1171-3611。出售一台农哈哈牌的小麦播种机，另外呢还有一台玉米剥皮机，价格面议。电话151-3277-3571，151-3277-3571。北环附近招聘装卸工，每月的薪资呢在3000-7000元左右，工资日结，会开叉车的朋友优先。电话137-2277-0982，137-2277-0982。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9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租个农作业大四十来斤，100多码一斤，在农机跑最好

0: 车况好的。另外走两那个车的劲儿，小车的劲儿啊，25马力的，25马力一个，20的一个啊，两个啊。
1: 一辆是25，一辆是20，是吗？
0: 对，10、25的，出手，修路啊，一个水泵，旧水泵，4寸的啊。修狗啊。联系电话15167180095啊，谢谢啊。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哎，好嘞。

0: 喂，你好。
1: 你好，我出租位于北关开发区的厂房，1500平米，带有四吨天车，办公室宿舍，水电齐全，有需求的请联系电话330-3333。
0: 是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厂房是吗？
1: 对。
0: 1500平，带有十吨的天车，水电齐全，对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刚才一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100多马力的，最好是东方红。另外呢，再求购4寸的水泵，包括呢，他出售2辆小型的拖拉机，一辆呢是25马力，一辆是20马力。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3333，330-3333。

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一辆电摩，行驶了600多公里，大概呢是99成新，售价2900元。电话131-1171-3611，131-1171-3611。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月薪呢是6500元，包每天的早饭，工作时间在凌晨的1点钟至中午的12点。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出售一台农哈哈牌的小麦播种机，另外呢还有一台玉米剥皮机，价格面议。电话151-3277-3571，151-3277-3571。你好好珍惜爱他的人，因为幸福系。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中间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成年人的默契，酒精麻痹过去，经历了几段情，让一颗心慢慢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

0: 你好，
1: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0: 建设小区四楼出租，新装修，新家电，带车库，租金每年7500。电话185-317-2316。
1: 185-317-2361是吗？
0: 对。
1: 啊，您刚才说租金每年7500吗？
0: 对。
1: 嗯，咱们是哪一个小区？
0: 信和小区。
1: 信和小区是吗？
0: 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四楼带车库，租金呢每年是7500元。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

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3333，330-3333。

0: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车，大概呢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1: 看天台上路过几颗流星，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那就让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求购一台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100多马力的，最好是东方红。再求购一个4寸的立新水泵。那么，另外呢，出售两辆小型的拖拉机，分别呢是25马力和20马力的。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北环附近招聘装卸工，薪资呢每月是3000至7000元左右，工资日结，会开叉车的优先。电话13722770982，13722770982。

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那么具体的相关信息可能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真理。
1: 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四楼带车库，租金每年7500元，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6: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

0: 改变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小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看到自己的儿子高奎中毒奄奄一息，这些太医御医们束手无策，可把高谭胜给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哎呀，当父母的这打天下为谁呀？不就为了儿子们？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是要了我的老命啊！快，快贴出告示，干嘛呢？既然你太医治不了，看看相州还有没有其他名医可以医伤疗毒啊？谁能够救活太子，朕赏金一千两。赏金一千两啊，一千两黄金呢、啊、下血本的，把这告示满相州城张贴，另外派人呢、啊、到乡下到附近州县都给我贴啊，赶紧的给我抄。那年代也没有复印机呀、啊、只能用人工抄，抄一份贴一份，抄一份贴一份。这高谭胜急的呀，在王宫中来回的直溜达呀，哎，结果呢，没想到刚贴出去不久，有着黄门官来报啊，啊报，启禀大王得知，贴在宫门外的那张告示已然被人给揭了。哦，高谭胜眼前一亮啊，被人给揭了，被人揭了。他们说呀，有能力救太子的毒伤啊，哎，快快把人传来，快传。是，黄门官赶紧的出去，时间不大，带进来俩人呢。高谭胜一看，哎呦，带来的是两个出家人，一僧一尼。这个和尚啊是个脱头和尚，哎呦，长得挺凶恶的。但是再看那尼姑，哎呦，就见那尼姑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走路那如同风吹杨柳，轻摇荷花一般呐、啊，哎呀，步步生莲呐、啊。而且这位呢，人家并不是光头的尼姑，带发修行的，身上穿的是僧衣不假，但头上盘着发髻呢。这俩人被领进来，黄门官就说了，还不赶紧的参王拜驾，这就是我们相州王啊。阿弥陀佛，贫僧等参见相州王。哎呦，这相州王高谭胜不由自主的从龙榻上站起来了，双掌合十还礼，哎，两位师父，弟子还礼还礼了。你看还自称弟子，怎么的？咱没说吗，高谭胜笃信佛教啊，那对着出家之人高看一眼呢、啊、一看这两位虽然感受不了什么道法高深那种感觉吧，但是呢，哎，与众不同，跟一般的和尚他大不一样，所以呢不由得起身还礼呀、啊，敢问两位师父上下怎么称呼啊？啊，就听那个尼姑说话了，贫僧静轩。哦哦，原来是静轩师父。

那边的人说话了，贫僧净空。哦，原来是净空大师啊。你们俩啊，我们俩乃亲师兄弟。哦，但不知贵宝差在啊，我们云游四方，居无定所，随遇而安。哦哦哦，哎呀，真是高僧啊，高僧啊。不知两位高僧可有能为医治我那太子啊？能为不敢说，我们从小跟随我们的师父学习医治天下所有之毒，我们只有看到太子他所中的什么毒，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不敢讲药到病除，也能消倦一二啊。好好好好好，既然如此，就请二位大师快快看看我的太子。谨遵项王之旨。高谭胜一看，这俩和尚你别说，对我还非常尊重呢，还谨遵我的旨意呢。命人呢，带着二人就来到了后宫啊。高谭胜在一旁跟着，有人也保护着。怎么的？这有打外面来了两个游方的和尚，你知道这俩和尚是什么人呢？万一是刺客呢？所以呢，保护着高谭胜，就这么着来到后宫，也是东宫啊。到东宫太子这里一看呢，太子躺在床上，仍然是面色发黑呀，呼吸微弱。旁边几个御医啊，束手无策，唉声叹气。一看相州王来了，吓得扑通一声，全部跪倒在地。参见王家千岁。太子如何了？我还那样啊！把这高谭胜气的，用手一点指，要你们何用？快快给我闪开！怎么着？来了圣僧了。两位大师身怀绝技，有能耐救我的太子，闪退一旁，闪退一旁，别碍事啊！这些太医，你看我，我看你，再瞅一瞅这一僧一尼，暗地里撇撇嘴呀，心说就这俩和尚有能耐救太子，看不透。行，别瞎言语了。甭管谁现在能把太子救活了，那咱们呢就没责任了，否则的话太子真的有一长二短，咱都得跟着吃挂烙吧，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啊。您说对，这看着吧。这太医啊赶紧的闪开。就见这一僧一尼来到太子近旁，净空尼姑过来看看太子，然后又把太子眼睛扒开看看眼球，把嘴捏开看看舌苔，把手拿过来按了按脉，左手切了切，右手切了切，又用手砰砰砰在身上拍打了一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针，拍针不知道哪地方中的毒啊。有太医说左小腿，把左小腿搬过来一看，哎呀，小毒呀。呦，高谭胜在旁边一听，小毒，哎呀，大师傅啊，您可能治这个毒啊？小事一桩啊，我还以为呀中了什么了不得的毒呢。师兄啊，你看啊，这毒要早知这毒啊，咱俩就不用进王宫了，咱只需要留下解药转身就走就行了，何必趟这一趟浑水又在人世间走一趟呢？哎呦，阿弥陀佛，师妹呀，这也是咱们跟相州王的缘分呢。咱们佛家不讲究这缘分吗？既然缘分来了，咱就应该应缘，如果不应缘，未来所欠不圆满，咱们是不能成佛的呀，只有应了缘
修行远

0: 圆满了，自然可登莲台。师兄所言极是。高谭胜着急了，你赶紧治吧，在这里说那么多干嘛呀？就见这尼姑微微一笑，相州王，您不要担心，这是小毒，不用配任何药，贫僧所带解药就可以解这种毒。
1: 哦，是吗？那还请大师大展菩萨之法，把我儿救还归来吧。
0: 相州王不必担心，取无根水来。
1: 无根水是什么水呀？
0: 那和尚说了，就是从这井里啊打上水，打上来千万别落地儿，倒一碗来，这叫无根之水。解这毒啊必须用这无根水。
1: 好好好，快
0: 快去取无根水。起了井八两水呀，打来一碗。这边静轩呢一伸手，由打怀中就摸出了一个小瓷瓶，把这瓷瓶打开，由打瓷瓶里蹦蹦往外倒了两粒丹药，给这高奎把嘴掐开，把这两粒丹药用无根水给灌下去，然后呢又用无根水碾碎了两枚丹药，化在无根水里头，拿筷子搅和搅和，然后慢慢的就往那高奎伤口上洗，清洗了一会儿把它拭干净，又倒出两枚丹药碾碎了敷在上面，让这太医过来，你们包扎包扎就行了。是啊，人家大夫干完了，剩下事儿那护士的事儿啊。这御医一听拿我们当护士了，行吧，打下手吧。过来呢赶紧给包扎了。这时高谭胜就问了，大师啊，我儿这毒势现在如何呀？您放心，不出一个时辰，太子准醒。
1: 是啊，太感谢两位大师了。不知两位大师用斋了没有？如若没用，来啊，传鸿胪寺，快，快准备御膳。
0: 这俩和尚啊，也不推辞，起身谢过高谭胜了。简短接说呀，那边御膳还没有做得呢。这边高奎已然有了反应了，嗓子眼这么一咕呢，哎呦！高谭胜赶紧爬过去，奎儿，奎儿，你感觉如何呀？你感觉如何？快快醒来呀！下沙父王了，奎儿哎！这一摇晃啊，高奎缓缓的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高谭胜，
1: 我，你怎么在这里呀？
0: 哎呦，我的奎，你可把父王我吓坏了呀！这下没事了，没事了呀！快过来，看看太子，让太医过来。呀，这太医们一看，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呀！哎呦，这俩和尚居然靠六粒丹药就把太子救活了吗？赶快过来号脉，过来检查。一号脉，这个毒气呀小多了呀，眼瞅着太子恢复正常了。
1: 哎呀，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太子已然没大碍了，再调养调养就好了。
1: 好
0: 啊，哎呀，多谢两位大师啊。可把高谭胜乐坏了呀，过来给这净空净轩行礼呀。净轩赶紧伸出纤纤玉指，用手由打底下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高谭胜行礼的手给拖住了。相州王不必多礼呀，这也是相州王虔诚礼佛，这种虔诚之心感动佛爷，才有咱们之间结缘呐。要感谢呀，得感谢佛祖。
1: 对对对，感谢佛祖，感谢佛祖啊，但是也感谢佛祖派来了两位大师，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来呀！相州王高丹胜吩咐一声，有人呢就拖来一个托盘，托盘之上黄澄澄的，那都是大金元宝啊，足足20个，1000两黄金呢。两位大师啊，话付前言，我贴出告示了，凡是能够医治我儿这身毒的，我赏金1000两啊。只是1000两黄金往两位大师笑纳。哎，敬轩一摆手，相州王你这客气了，出家之人受斋不受财呀，我们不接受财物的布施。说到这个斋饭点了，给我们一点残羹剩饭，哎，我们接受，那是出家人的本分，我们要这金银有何用呢？我们早在佛前发下大愿，愿意协助世上虔诚的佛子共建一个理想的佛国呀。我们听说相州王就是个虔诚信佛的君主，故此啊慕名来访，没想到缘分就在那一张布告上，由这张布告我们二人才能够轻松地见到相州王，不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见到您呢？啊，我们知道相州王是虔诚佛子，一向尊敬三宝，在全国推广佛教，我们呢也是愿意帮相州王一起做这种无量功德之事啊。相州王，这1000两黄金不要赏赐贫僧二人，赏赐那天下虔诚向佛的佛子吧，也算是我二人积的功德呀。哎呀，阿弥陀佛，两位大师啊，那真是世外高人，得道的高僧啊，有如此宏愿法心，那我哪能不尊呢？好，这1000两黄金也不入国库，就分赏给相州一带所有寺院的僧人吧。阿弥陀佛，相州王功德无量啊！哎呀，两位大师啊，寡人陪两位大师用斋如何呀？多谢相州王，请请请请请请请。嘿，高谭胜这个乐呀，没想到今天呢我儿保住性命了，不但如此遇到了两位世外的高僧啊，那还不高兴啊。同时相州王一看这位敬轩，哎呀，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不是说呀青春美少女了，但是风韵犹存呢，这个身上啊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哎呦，这种骚劲儿啊让这位高谭胜是一阵阵无由的心悸，似乎这位敬轩呢还时不时的向高谭胜抛个媚眼儿，放个电什么的。哎呦，高谭胜更加的是全身发麻了。就这么着，高谭胜陪着敬轩敬空就吃了一顿斋饭呢，斋罢上茶，这两位呀、啊、在这里海天乱侃呢、啊，好家伙，全是佛学呀！其实啊，跟佛学没什么关系，就是带着佛的乱学，什么都带着佛，讲的都是什么因果呀，什么功德呀，告诉高谭胜如何建立一个佛国。这个佛国呀多么多美好啊，各种人呐那都是像兄弟一般，那作为君主就是个佛国最大的佛呀，那是佛王啊，天下百姓自愿的就供奉你了，你受天下百姓的供奉，那你想想你的功德得多大呀，啊，你的功德那得比原来的释迦牟尼佛那还得高啊，未来您就可以成佛做祖啦。反正是啊，就这俩人用江湖骗子那一套裹上佛学的袈裟。

0: 就开始在这里呀、啊，给这高谭胜洗脑了。咱说了，高谭胜这个人本来就迷信呢，再加上这俩人得不得这么一说，再加上这俩人神奇的治好了太子的伤，高谭胜对这俩人那更加的敬服了。哎呀，两位大师所言甚是啊，我的愿望也是想建立一个幸福的佛国呀，天下百姓那都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在佛菩萨的光照之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哎呀，只不过现在呀天下大乱呐，这杀戮啊是难免的，想建立佛国，嘿，还真就得动刀兵啊。别的不说呀，就我这太子怎么受的伤啊，那还不是隔天高开道带着渔阳使行军突然间就杀到了我相州境内呀，向我提出啊让我割地给他，那我们能干吗？我本来呢也是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哎，我也是佛教徒嘛，我开始没想打仗啊，我呀想派人过去劝说他们，既然到我相州，干脆呀你就当我的臣子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吃给你们喝，也给地方让你们驻扎。可他们不乐意，也不但不乐意，反倒是杀了我的大将，打上了孤王的太子。若非两位大师由天而降，寡人这太子性命不保啊。你说这不是人在家中坐，祸的天上来吗？你没招惹他们，他们呢照样招惹你，对付他们那只能用刀兵啊，想用佛来化解他们，嘿，像这种地狱恶鬼阿修罗没办法暖化呀。阿弥陀佛啊啊啊啊！敬轩乐了，陛下您哪说错了，说错了，哎，万事万物都可以以佛理化之啊，不然的话我佛怎能度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呢？你刚才说那隔天高开道莫名其妙兴兵来犯相州，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因，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果，这必然是你前生所欠二人，他们今生才向你来索要了，这里面有佛家因果的关系呀。哦，这里面还有因果呀？有啊，你别以为这辈子你没得罪他，其实啊你上辈子得罪人家了，人家这辈子过来给你索要来了，打伤你的太子，这就等于啊化解了你们之间的因果。那既然因果化解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不还得打吗？王家千岁，其实啊那隔天高开道用不着打，完全可以以佛理化导啊。怎么以佛理化导啊？王家千岁，我和我师兄自幼跟随我师父学会了讲姻缘，我们可以去见那隔天高开道，给他俩讲姻缘，让他们降服大佛王，您不就成了吗？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七。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比丘神尼敬轩告诉高谭生，说他和他的师兄净空两个人呢，都跟随师父学会了佛家的讲因缘，也叫说因缘，可以用佛理去说一说那隔千高开道，让他们二人投诚归附。这么一来，何必大动干戈，让生灵涂炭呢？高谭胜那有点不相信呐，说姻缘，这怎么个说姻缘方法呀？我派人曾经劝说过隔谦，让隔谦向我称臣，但是被隔谦给拒绝了，两军这才交战呐。那两位师父，你们说姻缘就能把这隔谦高开道给我睡降了吗？不是睡降，说姻缘和平常的什么睡降啊、游说呀、啊，那有很多的区别。说姻缘是让他自己觉悟，自动的来投你这个大佛主、大佛王啊。反正总之，这说姻缘又不费什么事儿啊。让我大师兄前去走一趟也就是了，能不能说成功那就得看我大师兄的本领了。反正我是相信，可能啊大王您还有些疑虑，不过你让我大师兄前去试一下又有何妨啊，对不对？对你没有什么损害啊。如果我们的姻缘能够说成功，岂不是消弭了一场战事吗？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啊。这么着吧，两位神僧来我象州，千里奔波，风尘仆仆啊，刚才又为我儿医治疗毒，非常辛苦。今天天色也不早了，先在我这里休息一夜，明日再启程去找那隔谦高开道，说姻缘也不为迟晚。那好，那就谨遵大王之令了。哎呀，哪里哪里啊啊啊啊！哎呀，两位神僧啊，你们平常都治何经典呐？这高谭胜啊，又跟这二位谈起一些佛理、一些佛学了。反正这二位呀、啊，咱说了，江湖骗子，哪来的什么佛理呀、啊？啊，反正是拿一些邪教的语言就往这堆呀、啊。高谭胜已然把两人认作高人了，那高人嘴里说的什么话，那都是有道理的，那都是高言高语呀、啊，所以相谈甚欢呐、啊。而且在谈论过程中，这高谭胜啊，就发现这个神尼哎，冲自己呀、啊、老是放电，自己呢有的时候也冲神尼呀、啊、挑挑眉毛、逗逗眼睛的，俩人似乎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感觉。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净空要告别高谭胜，前去找那隔谦高开道说姻缘。就在这个时候，前线战报传来，飞马传来的。禀报相州王高谭胜，前方大捷呀，大帅熊阔海出阵，一阵就把隔谦砸于马下，把隔谦打死了，把高开道赶出五十余里， 已然赶

0: 引出了相州境内呀。那目前呢，大帅正在严密监视高开道下一步动作。如果高开道还不离开相州边境，那大帅可能就在最近几日要向高开道发起总攻了。
1: 哦，高谭生一听，好啊，太好了，
0: 哎呀，看来呀，我们这一仗打赢了呀。既然如此，那是不是不用麻烦两位神僧再去说什么姻缘了呀？
1: 哎，
0: 净空说了，阿弥陀佛，大王啊，您是想着把这高开道以及那几万兵马赶出相州，还是想着能够把这高开道和这几万兵马收归相州所有呢？这些人如果归相州，那不正增加了相州的实力吗？高谭生一点头，圣僧也言之有理呀。那圣僧的意思还去说一说姻缘，请王上先给熊大帅降下一道旨意，让熊大帅稍安勿躁，不要啊把人逼急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又何必呢？让熊大帅先在那里休整休整，待贫僧前往高开道营中，以佛法化刀于他，我相信那高开道最终定能率兵来投啊。
1: 哦，
0: 如果像大师所言，您放心，你告诉高开道，本王绝对不会亏待高开道，让高开道好好的跟着本王干，未来成就大事后，本王让他不失王爵之位。大王心胸似海，贫僧佩服佩服。高谭胜马上刷了一道圣旨，让一内侍官骑着快马，拿着圣旨就来到熊阔海营中啊。圣旨交给熊阔海了，把事情啊也给熊阔海这么一讲啊。熊阔海一听，熊阔海有些不乐意啊。怎么的？先说话，高谭胜啊，你这老毛病又犯了啊。什么江湖骗子的话你都信呢？如果说他们会什么佛法呀、佛理呀，会说什么姻缘呐，能够劝人向善呢，那天下就不这么乱了，那全给劝了呗，那还打什么仗啊？现在眼看着高开道要被我所灭了，那边的气势低落呀，我只需要发起总攻，那肯定是一仗定乾坤呢。你让我按兵不动，却信一个妖僧之言，还让他去什么说姻缘，把那高开道给说过来，那可能吗？这不是贻误战机吗？有心不听，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被内侍官呢赶紧拦住了。大帅息怒啊，既然有人呢想去讲姻缘，您就让他去说好了。如果说人家真能够把那高开道啊给讲通了，高开道能够偃旗息鼓，带着手下那些兵马能够归顺我朝，何乐不为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和尚到那里没这个能耐，被人家高开道给赶出来了，或者说被高开道给杀了，到那个时候大帅您再统兵带队前去厮杀，把高开道给降服了，也未为迟晚，何必现在就抗旨呢？大帅，您说我说的对吗？熊阔海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啊。熊阔海心说话，这些天呢，我跟着高谭胜闹得挺不愉快的。如果说现在我的抗旨不遵，那不是把我们俩的矛盾给捅白了吗？不值当的。既然他信和尚，那就让和尚啊撞撞南墙去吧。什么说姻缘呢？我就不信那和尚比那文官的嘴还强，还能够把那高开道给睡降了啊？简直是天方夜谭，无稽之谈。心里这么想的，把头一点，好吧，那本帅就在这里静等佳音吧。
1: 哎，
0: 大帅英明。

等吧。结果呢，没等两天，佳音还真就等到了。高开到那边，被那和尚净空说姻缘给说动了。人家高开到愿意带所有兵马投降高谭胜，以高谭胜为自己的君主，这些人马全归相州了。哎呦，这消息传来，紫面天王熊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这真的假的呀？那喜报早就传到相州城啊。哎呦，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一听啊，哎呀，没想到神僧居然有大神通啊，这蒋姻缘太厉害了啊，三言两语居然为寡人说来一员虎将，外带几万兵马呀。好好好好好，哎，寡人亲自前去受降。高谭胜高兴了，不但他自己去呀，还带着太子高奎。高奎伤好了，伤好了，咱说了没受太大伤，只不过有毒啊，毒一解，哎，高奎就好了。那高奎啊，对这净空净轩感激的不得了啊，一看这两位还有说姻缘的能耐，居然把那高开道也给睡降了呀，那高奎更高兴了。哎呀，虽然呢高开道把我给扎了，差一点要我的命，但这个人确实有能耐呀。如果投我江州，那我江州实力大增啊，这大好事啊。我爹要去受降啊，我也前去，我也让高开道看看我没事儿。所以呢，这父子二人带着亲兵卫队，带着敬轩，先是来到了紫面天王熊阔海的大营当中啊。熊阔海当然得列队把王上高谭胜迎到了大营当中啊，紧接着那就举办一场隆重的受降仪式啊。高谭胜带着手下几员大将，寸铁未带，在净空和尚带领之下来到了相州大营之前啊，到那里跪倒在地，口称有罪呀、啊！哎呦，高谭胜一看呐、啊，哈哈大笑，赶紧的由打营内迎了出来呀、啊，双手相搀，哎呀，高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啊！啊啊啊！高将军呐、啊，我得高将军来头，那真如同如鱼得水耳。寡人是太高兴了呀，高将军你也姓高，寡人也姓高，咱就不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了，我估摸着一百年前咱就是一家呀，啊，咱俩兄弟也。我听说了，原来你在隔谦手下，隔谦认你为兄弟，你放心，现在投我相州，寡人认你为兄弟，你就是寡人的玉帝。哎呦，一下子呀，任意兄弟。哎呦，高开道啊，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又重新跪倒。从今往后，您就是高开道的主公，高开道愿为您抛头颅、洒热血、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好好好好，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高开道重新搀扶起来。高开道取出了花名册，这都是手下的战将以及士卒啊，现在还有12039人，张三李四在上面记得清清楚楚，请陛下查阅。嗯，好好好好好。哎呀，大帅呀，啊，熊海过来了，大帅呀，看见没，高将军坦诚相见呐，把这些军队全都献上来了，你受受累，拿着花名册将军队检阅一番，有受伤得病者赶紧去医治啊！然后把这一万余兵改编到我们相州军内，把那服装号坎旗帜全部换掉，改旗易帜啊，那现在不能叫渔阳使行军了，从今往后那都是相州白玉军了。

都成相州兵了。高谭胜非常高兴啊，就在营中大排宴宴，当众就加封高开到上将军副元帅之职，一下子成副元帅了。为什么呢？这高谭胜啊有他自己想法，高开到人家带了10000多人呢，加入我相州军那也得

0: 面天王熊火海，成见越来越深，俩人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所以这高谭胜早就有了换帅之心呐。我什么时候我得把这个元帅给换呢？哎呀，熊火海这人呢太过强势了，你再是元帅，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臣子啊，这一点你不能够忽视啊，好吗？现在你简直都能骑在我的脖子上了，都能够对我发号施令了，以后我还怎么控制你呢？你的武艺高，我不敢硬碰硬啊。哎，我得慢慢的，哎，把你的权呢给你分散分散，给你削一削。现在有高开道了，太好了，我呀可以拿高开道制衡你熊阔海，所以把高开道就加封为上将军、副元帅。那熊阔海自然心中非常不满呢，但现在也不便表露出来。高开道跪下谢恩，最后啊，还向高谭胜提了个请求：“臣有一事相求，不知陛下能否答允呢？”哦，什么事？爱卿贤弟，尽管讲来，只要寡人能办得到的，寡人一定答应。陛下，那隔谦是小臣的旧主啊，那也是我结义大哥。之前呢，他不该兴师来犯相州，也算是他罪有应得，被熊大帅给打死。但毕竟他是臣之旧主，还望陛下仁慈，能够赏赐一副棺椁，将他承殓起来，入土为安吧。说着高开道啊，这眼泪还掉出来了，以头撞地，祈求高谭胜。高谭胜把头点了点，哎呀，朕乃义士也，忠义无双啊，此乃权义权节之请，寡人焉能不允呐？来呀，选一口贵重的棺椁，将隔迁承殓起来，寻一块风水宝地将其安葬，寡人要亲自前去祭祀。是。
1: 哎呀，
0: 多谢王上，
1: 多谢王上。哎，
0: 你看高谭胜啊也会演戏，这前去祭祀自己敌人，做样子给高开道手下那些渔阳使行军看的。那大家一看，你看咱侵犯人家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人家把咱的大王打死了，这天经地义啊，但人家不计前仇啊，仍然前来祭拜。看来啊，高谭胜那比隔迁心胸要大得多，比隔迁要仁义的多，咱投着高谭胜就算投对了。哎，收买人心呐。那当然，紫面天王熊火海说什么也不去，怎么人我打死的，我还给他祭祀，我有毛病啊，我不去。哎呀，高谭胜劝了几次，熊火海也劝不动。高谭胜一拂袖子，行啊，大帅有骨气，那寡人就亲自去。你看这俩人呢，这矛盾越来越深呐。后来这高谭胜又问净空，你怎么说的姻缘就能把这隔迁给说动了呢？阿弥陀佛。净空说呀，这说姻缘呐，是我佛的一个法门呐，不足为外人道。虽然您是我的主公，但是呢，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望主公您别怪呀。这事没法说呀。好，明白了，明白了，这是神奇法门呢，那不能够谁谁都知道啊。把别人都说明白了，那就不是独家的绝技了。好，既然圣僧能够以说姻缘将高将军睡归我相州，圣僧啊，那对我相州真是立了莫大之功啊。 还望圣僧以后就留在寡人。

0: 身边辅佐寡人共建佛国，不知圣僧意下如何呀？阿弥陀佛，贫僧师兄弟早有此意，来象州就是来投奔王上的，万王上能够收留啊？哎呀，当然能收留了。净空大师这一次功劳甚大，听寡人加封，寡人呢加封你为护国的国师，多谢王上。哎呦，净轩一听，那我呢那自然是副国师了，留在寡人身边陪王伴驾，给寡人讲经礼佛。贫僧遵旨。子怎么呢？这眼呢还冲着高谭胜放电呢。高谭胜当时神魂颠倒，身子一颤呢。怎么呢？高谭胜啊，他是个官夫，他呢原配夫人死了多少年了，高谭胜一心向佛，平常对这个男女之事啊倒也淡了，也一直没有续弦，也没有看到哪个令自己心动的。可万万没想到见到净轩，没有高谭胜啊好像有了梅开二度之感呢、啊、就觉得这个心呢嘿，又有了这个十来岁二十来岁初恋小男孩那个感觉了。不知人家这出家人对自己是什么一个想法呀，那也不敢说呀。那有人就问了，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净轩净空原本不就在高开道那里吗？怎么又突然间过来投奔高谭胜了？又说姻缘怎么回事啊？其实啊，这是两个人与高开道定的计策。他们不是要打着象州吗？开始计划的好，到象州这里跟象州一开战，那么我们俩呢就潜入象州城，看看能不能把高开道给刺杀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夺取象州地盘，然后咱再把那老大隔迁一杀，哎，您就是象州这里的王啊。但是没想到一过来，人家象州就派人过来谈判，隔迁没有同意谈判，然后人家象州太子就来了，统兵带队来打隔迁呢。这时净轩净空突然间又想一计呀，说既然太子来了，那不如高开道你在你的枪上，我们给你抹上一点低毒的毒药，你出去给他一枪，让那太子中毒，必将送回象州疗毒啊。这毒啊由于是轻毒低毒，所以一时半会儿几天之内死不了，我们也赶紧的够奔象州，我们呢给他太子解毒，以骗取高谭胜的信任。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

0: 安全。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7年9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9月21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9月23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

20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相信您一定非常的熟悉，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似是故人来》。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八三三八，137-0317-833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场。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7年9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9月21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9月23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是生日快乐歌。一位署名叫李俊杰的听友呢，通过微信点播了这首歌曲，因为今天呢是他爱人的生日，在这里点播一首生日快乐歌，要送给自己的爱人，祝福自己的爱人一切都好吧，也愿你们家庭幸福。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祝你一路顺风》。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我们希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一路好心情。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希望您喜欢吧。山水同城共白首。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朋友应该也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曲，希望大家每天这个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好听的歌曲陪您一路同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冬天的雪纷纷飘落》，这首歌曲也很经典，共同分享。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良好的天气，希望您有空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明天再会。

0: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1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

0: 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 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字

1: 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式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
2: 等相机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建效能不断增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的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娱乐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0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1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0万303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
2: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6: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指示节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 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

0: 澳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

0: 家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8: 您正 正在

0: 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4: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5: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6: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

0: 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1: 无需客

0: 乐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今天呢是2027年9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19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0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9月21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9月23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小品，也是一个春晚小品，非常的经典，来自沈腾、马丽、杜小雨带来的《服不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
2: 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3: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我。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2: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他。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哎！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
3: 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

0: 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是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0: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着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
1: 呀，完了， 他俩还认识。

0: 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
2: 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漂的就行了。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0: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2: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0: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 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哎呀，
2: 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0: 人家还多给你一百，让你拿去修车。呀，
2: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我想起来了。 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
2: 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
1: 好样的！
2: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走，大妈，咱们上医院，
1: 坐火车。
2: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笑>臭小子，挺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
3: 表走上了，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寻思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燃了吗？
4: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成都》。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朋友们很熟悉，来自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幺八六

0: 1836-93-933 1836-93-933 1836-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开车慢行，愿节目带给您一份好心情。朋友们，明天见。

0: 城还是那样暖。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4: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4: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3: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4: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3: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4: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3: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4: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3: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5: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3: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6: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 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7: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型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3: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陆军：
8: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9: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3: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1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3: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

0: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效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1: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朝鲜区域，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0: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2: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3: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0: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4: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0: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螳螂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一科科长仲从岳：
6: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7: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0: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1: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2: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0: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3: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0: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4: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在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5: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0: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7: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3: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8: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

0: 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正沿线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

0: 省新闻联播。
1: 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一至八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2: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赋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1: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市，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2: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3: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4: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3: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5: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恐后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3: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5: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3: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6: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3: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7: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治通院。
8: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3: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竞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竞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9: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1: 2026年河北省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昨天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

0: 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壶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日前，2026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 42.5 公里两个组别，吸引全国近千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1: 昨天，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动，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0: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管控、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2: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3: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往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2: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4: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危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多程度提高产粒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2: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5: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伤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6: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1: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 用户配备通用遥控。

0: 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0: 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
1: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今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专题党课，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2: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干货

0: 满满。通过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1: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战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
2: 此次党建引领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持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护村有责的担当，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
1: 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的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
0: 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以平安为目标，是我们林家庄村深耕村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九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红色观影、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村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事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他创设心情情语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备教案，更备孩子。他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实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他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他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家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 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

0: 用爱心浇灌，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于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
1: 共同搭建家园协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2: 教师宋秋燕。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
3: 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

0: 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二集，按时开学。党中央创办宏大的决定得到全党全军的坚决拥护，被选派到宏大工作的同志在部队和地方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人手少、校舍不足、教学设备缺乏等困难，努力做好接待学员的各项工作。部队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5月14日在延川大相寺会议上的指示，选派最优秀的干部到宏大学习，仅用几天时间便将选派的干部送至宏大报到，保证了宏大按时开学。6月1日瓦窑堡米梁山上老爷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震天，宏大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庙堂前戏台上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子，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庙堂的墙上贴着各色标语，使典礼显得简朴、隆重、庄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在开学典礼上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

在讲话中深刻地阐述了创办宏大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他鼓励宏大的全体教职学员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军校，他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他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宏大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还告诫宏大教职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会上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华任党总支书记，全校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全科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身上有3处伤疤，他们是罗荣桓、罗瑞卿、谭正、彭雪枫、罗宝莲、周建平、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陈世举、赵尔陆、杨立三、谭冠三、莫文华、郭树深、耿彪、张纯清、贺晋年、福竹亭、刘惠农、宋玉和、彭嘉伦、边章武、张树才、张经武、杜礼清、吴富善、肖文九、童小鹏、贾立夫、邓富莲、张达志、刘鹏、林彪、黄永胜，还有朝鲜同志武廷、越南同志洪水。第二科科长周世弟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2个队。第三科科长周坤，政治委员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800人，编成6个队。第一期共招学员1065人，除武亭和洪水外，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多数经过25000里长征，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是名副其实的红军骨干。宏大举行开学典礼前夕，彭德怀代表西征野战军全体将士致电林彪及宏大全体教职学员，祝贺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贺电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之际，集中全国英勇于一堂，举行开国典礼，造就1000个民间革命英雄，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新中国彻底解放。我等因职责所在，不允许亲临参加盛大的开学典礼，特电代表野战军向全校学员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宏大全体教职学员收到彭德怀贺电后备受鼓舞，于开学典礼之际立即回电彭德怀，并转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盛大的宏大开学典礼时接到你们的贺电，令我们万分的兴奋。我们知道，在中国革命像暴风雨一样发展时，我们肩上担负何等伟大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以战斗的精神
来完成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我们。

的学习任务，达到你们对我们的热诚希望。我们也希望你们坚决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完成上级的命令，创造广大的苏区，争取广大的群众和白军到抗日战线上来，开展大好局面，为建立全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而奋斗。宏大创办时，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进行，陕北根据地仍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宏大办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由于校舍不足，学校分住两地，第一、二科住在瓦窑堡，第三科住在甘肃省环县木波寺。宏大不仅要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而且还要设法解决在职干部少，尤其是教员少的困难。如第一、二科在职干部只有十余人，专职教员只有冯达飞、杨兰史、张如新等几位同志，难以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学校领导大多是由学员兼职，如林彪、罗瑞卿、莫文华、陈光、罗荣桓等，既是领导干部又是学员，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为解决教员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使宏大全体教职学员能够经常聆听党中央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宏大讲课十分活跃，有请必到，给宏大以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使宏大同志深受鼓舞。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多次到宏大讲课或做报告，有的被宏大聘为兼职教员。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中央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如吴亮平、伍修权、王志涛等也到宏大兼课。这样一来，宏大就逐步克服了初期缺少教员的困难，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学员们的生活很清苦，吃的是小米饭，一日三餐面食很少，偶尔吃一顿面条或馒头，算是调剂生活。开饭时以班为单位到食堂打饭，饭食不足，大家都互相谦让着，穿的全是粗布衣服，每日每人给发一块钱宏大券，算是零花。宏大券是用麻纸做的，用它只能到宏大服务社购买东西，不能到街上流通。用它就餐可买一份红烧肉，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是改善了一次生活。没有住的地方，宏大的学员就自己动手，将米梁山上的几处破庙的烂厢房、新房、戏台重新做成新房，房内壁用白灰粉刷，显得光线明亮，清洁整齐。房内还盘了土炕，学员们还能够睡热炕，解决了住宿的问题。戏台做讲堂和讨论的地方。毛泽东知道宏大把破庙改造成新房，就同张闻天、博古一同来视察。他看了新的住房，很高兴，并风趣地说，自己动手就是好，没住的有了，经房、厢房成了住房，住的是神仙住过的地方，学习的是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砖房内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的几十万减少到两万多人，要不是谢子长、刘志丹他们打下了这块红地，安排了这个落脚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反正我们不到外国去。中国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成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毛泽东又到另一处庙门前，他看着门帘“心同日月一同天，志在春秋功在汉”说，你们看老爷的心志多么高，

们要比他的志向更高。现在安心学习，将来上战场，为国家民族打天下。毛泽东当教员。毛泽东对宏大的教学工作十分关心，不论从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学保障，都亲自过问，还经常抽出时间直接参与宏大的教学工作。第一期第一二科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对于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来说，不仅课题大，涉及面广，而且题意深奥，如果教学不得法，学员便难以理解和掌握。当时担任这些课的不仅有中央领导，而且还有著名的专家学者。毛泽东讲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徐特立讲授《新文字》，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李德讲授《兵团战术》，林彪讲授《战役学》。中央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的讲演，使宏大学员受益匪浅，特别是毛泽东为第一科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深受学员的欢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有理有据，让人听了口服心服。毛泽东还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思想诸方面的问题，使学员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许多宏大学员至今还对毛泽东的讲演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一次毛泽东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用足力气的一击就没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了，打断了他手中的唯一武器梢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他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毛泽东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毛泽东在讲到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时，曾举了《水浒》第九回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林避开洪的锋芒，有准备地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脚踝骨，一下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这一简单事例概括了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中许多应注意的关键问题。毛泽东的讲演就是这样，他知识渊博，思维活跃，融古今于一堂，深受学员的欢迎。第三科学员大都是工农出身的班、排、连基层干部和红军老战士，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的是文盲和半文盲。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林彪写信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

0: 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亦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你与瑞清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宏大第三课的教学计划当即予以修改，充分体现了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第二科也适当增加了文化课。经过数月之努力，第一期学员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使大多数学员基本适应了宏大的教学要求。这一成绩的取得，除了宏大教职工和学员的努力外，与党中央的关怀，特别是毛泽东直接参与领导宏大的教学工作密不可分。毛泽东对宏大的教学保障工作也十分重视，有时亲自抓落实。宏大开学不久，纸张十分缺乏，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设法解决。他对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说，吴家坪造纸厂生产的纸首先应供给宏大，然后是机关办公。当毛泽东听说红一军团送宏大的纸张被截留，他马上致电彭德怀转杨志成，严肃地指出截留红一军团送宏大的纸张是不对的，要求立即送给宏大，不得缺少一件。由于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以及部队同志对宏大办学的大力支持，宏大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保证了宏大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1936年6月21日，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中，宏大教职工和学员保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于7月11日抵达保安县，经志丹县。1937年1月21日，在保安，党中央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二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三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

0: 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3: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
5: 巴嘟巴嘟巴，
6: 2、7。
7: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8: 我是谁呀？
9: 妈妈，
8: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9: 你
8: 呀，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1: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

0: 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我有情话，正是此间，听入诗。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9: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

0: 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

0: 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5: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 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

0: 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
0: 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 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 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柴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1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

0: 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

0: 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7推进。

0: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教师宋秋燕用爱守护童真，以德润泽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为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活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坚持党建引领，把国防教育与平安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通过举办党建赋能国防教育、同心筑牢乡村平安系列主题活动，让国防教育走进乡村、走进群众，凝聚起党群同心守护乡村平安的强大力量。在林家庄村村民活动室，一堂国防知识微课堂正在进行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干部化身宣讲员，为村民带来国防教育专题党课，内容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基层保密知识、日常安全防范和拥军优属政策。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现场群众明白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夯实了全村群众的国家安全思想根基。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村民孔东开：
1: 这次村里开展的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内容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干货满满。通过

0: 志愿者的现场讲解和资料学习，我了解了很多之前不清楚的国防知识、保密常识和安全防范技巧，也读懂了拥军优属政策，真切感受到村里对国防教育和乡村平安建设的重视。今后我会积极配合村里工作，主动参与国防宣传，平安共建，全力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1: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林家庄村党支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战阵地，组织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国防强军、国家安全主题影片，回望革命历史，展现国防建设发展成果，让大家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深刻内涵，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拥军爱国的浓厚氛围。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员代表王宁：
2: 此次党建引领国防教育系列活动，让我对全民国防教育、基层平安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作为基层党员，我们既是国防教育的学习者、传播者，更是乡村平安的守护者、践行者。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国防宣传、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带头支持国防、爱国防、护国防，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护村有责的担当，带动身边群众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共建平安乡村。
1: 近年来，让理论宣讲走出课堂，科普宣传走进农家，已成为林家庄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村党支部多次开展党建引领强军有我、党员建诺活动，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来到村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大家关心的安全政策方面疑问，零距离的宣传方式打通国防教育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同时，村党员代表主动认领国防宣传、平安巡查、民情走访、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带头投身国防宣传和乡村平安守护，打造出党建加国防教育加平安乡村的村级治理特色品牌。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伟生：
0: 以党建为引领，以教育为载体，以平安为目标，是我们林家庄村深耕全民国防教育、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核心抓手。九月国防教育宣传月期间，我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通过党课宣讲、入户科普、红色观影、党员建诺的立体化活动模式，切实提升了全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安全意识。下一步，我们将把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融入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全过程，持续以党建红引领国防蓝，守护乡村安，不断深化拥军爱国乡风建设，夯实平安乡村的治理根基，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教工作者，他扎根幼教一线28年，把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融入每一天的陪伴与教学。他是孩子口中的宋老师，家长心中的放心老师，同事眼中的实干榜样，他就是宋秋燕。从教以来，宋秋燕始终把爱作为教育的底色，他坚信幼儿教育是为终身发展奠基，坚持游戏化教学，将情感教育、行为习惯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他精心设计情景化课程，带领孩子在绘本角色互动中学习表达与合作。他创设心情情语表，鼓励孩子用贴纸表达情绪，学会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感。他主张让课程活起来，让每个活动都成为孩子主动探索、快乐成长的契机。宋秋燕备课不仅备教案，更备孩子。她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反复打磨活动设计，让每一节课都有温度、有实效。同时，宋秋燕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她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担任课题主持人。从教以来，她先后荣获沧州市安全卫生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任丘市骨干教师、任丘市嘉奖等荣誉称号，并在多次优质课评比中荣获沧州市二等奖、任丘市一等奖。 28年如一日，宋秋燕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爱心

0: 标馆用专业守护、用责任担当，在平凡的幼教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教育故事。北新庄镇第一幼儿园园长李东：宋老师是我园的业务骨干，他认真钻研、干于奉献，对孩子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用心呵护所有孩子的童年。对待同事，他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引领发展；对待家长，他积极沟通，
1: 共同搭建家园协同平台。总之，宋老师是一位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
2: 教师宋秋燕。幼儿教育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但正是因为这些琐碎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底色。我会继续以爱为荣，以德为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守一颗初心，爱每一个不同的模样，
3: 静待每一朵花儿的绽放。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

0: 安静下来。
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3: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3: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

0: 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

0: 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所谓考试啊，是考现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